0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
1: 800 किलो हर्ट्ज पर ये है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0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2: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9月1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酸你狠》《十年》《国家》《爱就爱了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用音乐陪伴时光，用旋律温暖生活。马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时光。晚风轻拂，藏着温暖的告白。首先请欣赏歌曲《晚风告白》和《这辈子最爱的人是你》。

陪伴，他记录岁月，也珍藏感动。他跨越时间，也连接彼此。感谢您的陪伴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歌曲，由李健带来的《贝加尔湖畔》和《像风一样》。

听众朋友，今晚的音乐时光即将告一段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感谢音乐让这个夜晚更加温暖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期待下一次继续与您相约音乐时光。祝您晚安，愿音乐常伴左右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